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安德老师来今天来收听祈祷的答案。我是 Rina Perosic 科博士。上次我们在一起时，我探索了带来治愈的四个要素，上帝赐你生命中的力量。第一个要素是我们要接受伤痛，第二件事是释放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第三件事是替换那些一直盘旋在你脑海中的旧想法，最后一件事情是向他人寻求帮助。今天我想开始一个新的名字，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的所有名字，因为我们的处境都是不同的。每当你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境地时，你需要呼唤上帝的名字，当你呼唤他时，他就会回应，他总是会回应。但今天我想让你们听听他的名字，亚维尼西。亚维尼西，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旧约中只提到过一次，你可以找到出埃及记事记章十五节，那是出埃及记事记章十五节，他说摩西建造了一个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是我的旗帜。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中，这让我们知道当旗帜升起时，它意味着这是一个祭节地。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中杀摩尔中战胜亚玛利人的胜利。当你会武器之时，就意味着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当我们呼求上帝耶和华尼西时，就意味着他将取得胜利。